0: 我是想被共同富裕的馆长。二月份的时候，腾讯宣布再次增加500亿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在注入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帮助。要是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会意识到，这并不是腾讯今年第一次大手笔撒钱了。就在5个月前，腾讯还拿出了500亿资金，投入到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上。短短半年，腾讯就在公益领域投资1000亿。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他妈得卖多少皮肤啊？和我有同感的同学可以弹幕扣个一。10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天中500万的彩票，要连续中55年才行。要知道，即使是腾讯这样的巨头，1000亿也并非小数目。根据财报显示，腾讯2020年利润1227.42亿，相当于把小一年的利润给投出去了。那么腾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这里很多人混淆了公益与慈善。注意，这个新闻一直是腾讯投了500亿、1000亿，而不是捐了这么多钱。显然，捐是不计回报的，投则是一种商业行为。大企业的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自身利益，牵扯极大。何况1000亿的资金，怎么可能真的做亏本买卖呢？对吧？但无论从商业还是效果的角度来看，把1000亿放在公益上显然不是最优解，所以腾讯想要的回报恐怕并不是钱。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商业就是最大的公益这句话。这句话之所以能引起很大争议，其实是因为偷换了概念，准确的说是美化了商业行为。这个说法的理论基础大概率来自于哈耶克。作为自由市场的信徒，他认为必须限制直接的利他本能才能让人类生存发展，所以这个内在逻辑并不难理解，商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商业就是最大的公益。首先，我们要厘清公益和慈善之间的区别。公益是指公共利益，更具长期性和战略性，侧重于解决社会问题，比如消除贫困、改善教育、保护环境等等，都是结构性的事件。慈善更像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给予，更像是个人的善意行为，比如对贫困地区、灾区进行捐赠。虽然我们追求道德，也得承认大部分人不是圣人，不可能用爱发电。商业不是公益，但是现代公益确实是以一种商业的模式在运转，公益组织也是需要发工资的。我在之前讲乡村教育的视频中提过这个观点。准确的说，我认为补偿性的给譬如支教老师这样的职业一些优待，是更加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商业与公益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金钱的流向。如果这种投资产生利润，最后变成分红进入私人腰包，那就是妥妥的商业行为。即使客观上这个行为推动了社会发展，那也是为了私利，是公益的反面。反之，只有公开透明的将这笔钱花在解决社会问题上，产生的利润继续源源不断投入到这项事业中，造福更多人，才能称之为公益。那么腾讯的1000亿公益投资这么做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好处毋庸置疑是提升企业形象。作为中国有数的大企业，腾讯的发展过程里从来不缺少非议，或者说即使他想闷声发财，以企鹅的体量做任何事情都不可避免的会站在风口浪尖。腾讯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自 QQ 时代开始，手握流量入口，在用户数量上就没输过谁，但伴随着最多用户而来的却是最多的骂声。年轻时的企鹅曾经冲动过一次，面对红衣主教的挑衅，二话不说撸袖子就干，结果带来的是第一次名声危机。大家不见得多喜欢360，但还是很多人选择骂腾讯，可见对腾讯的意见有多大。这次事件的发生让腾讯内部进行了一次深刻反思，当企业做到这个量级之后，无论跟谁撕逼看起来都像是长威打来福。当时腾讯的决定是必须开放平台，重塑企业形象，不要树敌，要做连接器，让合作伙伴赚到钱，这才有了那句著名的
1: 我们把另外一半条命给我们合作伙伴了。
0: 正是这个决策才让腾讯从3Q 大战中缓过气儿来，并且一路走上新的巅峰。但是今天仅仅是和合作伙伴和解还不够，骂声中成长的腾讯危机意识感很强，心里明白即使是千亿级别的公司，说没落也就没落了，所以还需要跟用户和解。把钱投在公益领域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无论腾讯的口碑如何，钱这个玩意儿它是中性的，只要它能投在正确的领域里就挑不出毛病。何况1000亿这个庞大的数字就是一个必须自己都肉疼的数字才能表达诚意，真金白银比任何 PR 通稿都来得实在有效。除了提升企业形象外，这两笔500亿的投资虽然没有现金的回报，但从投放领域来看，长期下来依然对企业有利。比如最近的一笔投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上。共同富裕对于腾讯这样的企业从长远来看到底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知道腾讯做的是流量生意，但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流量已经见顶了，当增量放缓以后，存量市场的再分配就是下一把钥匙。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拼多多，当大部分电商都在一二线城市绞杀的时候，他把目光放在了所谓的五环外市场。这些年通过下沉市场成功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比如蜜雪冰城也是。这种模式之所以能走通，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我国持续多年的脱贫工作让这些地方也有了不错的消费能力。如果没有脱贫，这种模式就是无根之贫。很简单的道理，没人挣钱就没人花钱。 拼多多的成功除了低价策略外，更核心的因素是借助了腾讯的流量入口，这才有了渠道接触到之前的电商忽略掉的市场。脱贫之后进入到共同富裕阶段，则可以让这个流量生意水涨船高。可以说中国所有的大企业都是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受益者，关键不止在模式的开发，还在时间节点的选择。我看有很多人在说，他这投的钱我们每个人能分多少？事实上，第三次分配不能武断地理解为打土豪分田地或者劫富济贫，而是为了社会的总体福祉。第一笔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同理，这都是一个长期主义公益投资。知乎答主诗与星空用马化腾的《指尖上的中国》举例，书里马化腾早早就提到过，互联网发展会推动公益行业全组织加速融合。事实上，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投资项目。那大企业在公益领域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虽然腾讯一出手就是1000亿，但他要扮演的还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首先，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这都不是一家企业能完成的，是社会共同责任。而这些行动必须以国家牵头。如果把公益看成一个优质的投资项目的话，想象一下没有制约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没有可能最后又变成了新的烧钱大战，最后钱不仅没有落到实处，全拿来抢占市场，等到烧完结束就是一地鸡毛。上一个号称如果失败就当做公益的还是共享单车，最后变成公益了吗？相反，大量的废弃自行车变为城市垃圾成了负担，这个坑还得大众买单。公益最重要的就是信用，而信用来自透明。如果没有人主导，没有详细的规章制度去支配这笔钱，那公益就会成为资本新的决斗场，到时候透支的可就是社会对公益的信任。我个人看法是，大企业的公益行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听话，摆正自己的位置。腾讯这两次公益投资更像是紧跟政策做出的表率作用，相信在这个表率作用下会有其他的企业跟进。只有所有企业为同一目标去做事才算得上公益，而不是演变成烧钱大战，为商业利益打架。其次，虽然大企业的公益行为自带公关属性，但不意味着要把公益做成作秀。公益能不能宣传？能，某种程度来讲甚至应该大力宣传。人毕竟是趋利的，只有告诉大家做好事是有好报的，才会有更多人加入进来。比如去年99公益日，腾讯搞了个自媒体合伙人计划，邀请各大公众号认领公益项目做公益战队，做公益项目传播和拉捐，就是通过公众号撬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项目中去。但公益这件事情难度最大的就是把握平衡。之前河南水灾就有类似的事情，有部分网红将这次天灾看成了获取流量的机会，在没有专业指导和资质的情况下贸然组队前往灾区，一度阻碍了专业人士的救助，甚至有人干脆把灾区当成了秀场，贴着自己的旗号，带着拍摄设备，大张旗鼓的消费善意。对于救助灾区，大部分人都是真心想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而蹭热度的行径无疑是让其他真正做事的人替他们一起背锅。其实民间也不乏救援力量，当时有一份带救援人员信息的文档在朋友圈刷屏，这是民间救援组织在腾讯文档上进行救援信息收集的在线表格。从晚上近9点开始，文档发起人敲下第一行字，求救人员信息，救援人员信息，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加入到文档的创建过程中，求救信息、核实信息、紧急情况、加油鼓励、专业意见。24小时内，文档自发更新了270多版，访问量高达250多万次，不知道有多少人获得了帮助。最难以想象的还是这份善意就是很自然的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了下去。邓巴数理论认为，人类社交人数的上限是150人，但因为一份共同的善意，在一份共享文档上远超过150这个数字的人们，跨越地理空间的局限，互相帮助。之前有新闻报道，除了腾讯自己的捐助以外，还有逾378万人在腾讯公益平台捐款超1.79亿元。所以除了在国家主导的政策和规则中扮演辅助角色外，大型科技企业也完全可以在民间力量中扮演辅助，提供平台。
2: 比如今年的腾讯99公益日就是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的首期落地执行，在配捐机制、产品体系、企业联动、公益基础建设上进行了升级，期间共有6亿元资金被用于平台项目的支持，教育、养老以及乡村振兴等发展领域的项目得到了重点扶持。我前几天朋友圈就被小红花给刷屏了，腾讯是一个很善于利用自己生态加强用户互动的公司，当把这样的力量用到公益领域上，就可以引导用户更长期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据我自己观察，大部分人都特别乐于为公益贡献力量，只是不知道在哪儿捐、捐去哪儿以及如何捐。平台的目的就是提供更方便、安全、高效的渠道，让捐款的人获得正反馈。除了腾讯的6亿，共计有超过6870万人次在99公益日期间捐出35.69亿元，小红花互动人次超1.25亿。公益永远依靠的都是国家和民众的力量，而大公司则可以用自己的技术手段将这种力量变得更有效率。大公司做公益这件事儿，我认为应该用平常心去看待。一方面来说，大公司有资金有技术，一旦参与到公益当中，确实是能帮助到这个社会。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是有自己的诉求，不管是为了一个名

0: 当21世纪第二个十年来时，处于严重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正奋力寻找着摆脱困局的出路。中国此时已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造就这一奇迹的经济发展方式却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投资出口的拉动力越来越小，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近40年来，中国经济滚滚向前，洪流不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改革，用改革激发活力，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今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用更坚定更深入的改革来破解。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场新的、更为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
1: 老路既行不通，又走不远，必须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激发经济潜力，引领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开启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

0: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虽然短期内稳住了增长，但是从2011年起，带动中国经济30年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速同时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此时，中国人海外消费却在上升。近年来，从奢侈品到普通生活用品，每年中国人有上万亿元人民币花在国外。而此时的中国企业呢，大量产品卖不出去，日子越难。钢铁、煤炭、水泥等多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利润减少。习惯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略有减速，就让很多人觉得不适应。减速是短期变化还是长期趋势？难题与希望并存，低迷与活跃并存，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经济结构要调整，但新的结构是什么？内生动力从哪儿来？
1: 社会各界、市场、各级地方政府，甚至包括在部门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在2013年的时候呢，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总书记在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当中啊，就用了新常态这样一个提法。
0: 新常态在2013年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还找不到这个词。若干年后，人们回顾历史，一定会更清晰地理解，这是习近平书记给中国经济的未来确立的全新历史坐标。中国经济需要清醒的瞭望者给出方向。2014年1季度，中国经济7.4%的季度增速，创下24年来的最低点，再次引发是否要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的讨论。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时指出，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要有历史耐心。在此次考察的新闻报道中，新常态一词在公众视野里第一次出现。2个多月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1月，在北京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他首次对新常态一词进行了系统阐述。
2: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0: 速度、结构、动力，6个字，3个关键词，勾勒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内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做出的重大判断。
2: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0: 纲而万木生，结卷而众篇名。改革下，总是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以简洁凝练而又内涵丰富的语言，揭示事物本质。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常态来定义当下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这当中透射出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战略定力，扫清了人们思维上的迷雾，对中国经济怎么看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

0: 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做出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他回应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带来什么。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总书记亲力亲为，连续开了三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来去研究。第一次是确定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次呢是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单项方案的工作思路，接下来第三次的三个小组会呢是研究具体的工作方案，就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最后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
0: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中央继而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的药方：去产能，让绝对过剩的产能退烧去热；去杠杆，消除淤堵虚肿，让资金血脉畅行；去库存，消除困扰发展的炎症胃痛；降成本，减税降费，为企业休养生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补短板，提升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服务，培育发展新产业，让经济社会发展强身健体。2016年，化解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压减粗钢产能超过6500。

0: 经济，以壮士断腕的决绝向旧的发展方式告别。供给侧结构改革，轻发而动全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任务，都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的形成而呈现纲举目张之势。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点进一步拓展到农业，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等多个领域。佛山，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便是改革前沿之地，也是最早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地方。如今，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地级市，地级总量接近1万亿元。同时也体会着结构转变的紧迫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重塑这里的实体经济。这是佛山的一家陶瓷工厂，每天这条生产线能生产出1万平方米的大理石瓷砖，销往世界各地。
1: 去年中国陶瓷出口下降33.75%，每公斤瓷的销售单价下降了28%。这个改变也让中国不少的陶瓷企业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生存之战。
0: 佛山陶瓷曾一度占据全国